0: 是我叫您来着。
1: 还我不是。
0: 刚才您喊冤来着。
1: 真是。
0: 今有包大人在天齐庙内诉坛，您有冤枉上他那儿诉去吧。
1: 敢使那老包。
0: 哎，老太太，我叫他包大人他还不爱听呢，您怎么叫他老包啊？
1: 我叫他老包还是奉承他呢。
0: 您哪奉承他呀，您这是奉承我四十板子。
1: 休得胡言，前面带路。
0: 哎，上台阶儿。
1: 包厢哪里？
0: 卖门槛。
1: 包厢哪里？
0: 哎，跪下跪下跪下。
1: 包厢哪里？
2: 胆大虾婆见了老夫因祸不跪。
1: 当跪者则跪，不当跪我便不跪。
2: 好过当跪则跪，有何冤枉一一诉来。
1: 你是真包我便申诉，若是假包诉也枉然。
2: 你双目不明，怎知老夫真假？
1: 包厢老后有一日真，下位一摸我便知真假。
3: 大人下位，下婆摸来。
1: 对，胆大狗头敢来哄我。
0: 我说我们家没这么大德行。
2: 老夫

民，将这下坡搀日镇位，他若守得至老夫一拜，便是当今国母；若守不至老夫一拜，在心拿下也还不迟。王朝马汉，将这下坡搀日镇位。

0: 忙忙，恁来在还讲问题哟？我头上痒啥子？
1: 阿姐姐，这个君子他姓什么，结什么呀？
2: 他么？
1: 那
2: 快进。
1: 这个名字我已经看了心里想，相府上上五个人，五百个人写的，今朝第一个谁敢送来妹妹？那。

你的兄妹是谁？带一个外门帮人在县。哎呀，你哪晓得的这个相思情？脑袋想起来子，记得当初在路边前浪向，我也是一代打死我真，你夫人是不肯。那么我当时是有一种想法，阿伟在你屋里向院子高山上。哎呀，后来了，你那些门里的呀，一身泥巴，看上去很是吃力。这样子规矩应该配听的呀，阿伟到底谁是个？

那上次的后生等于老没听上次，现在本来是妹子呀，那就做亲妹子就，是这样。什么叫做亲妹子呀？哎呀，王总妹子马上亲你，刚不就听到？那。

0: 善于分听机子，为什么后队三郎下简单的往见我三三见到我满里领的军政带你一来早北洋人少不理接任之职，但是雷浪响起给总部的一个米雷出来的，我还有哪位人家弟妹虚的虚词相称，为了见到自己嘛。
1: 哎呀，我见了你自己，你什么的三三见了你三三